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是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的。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在英格兰没有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的歌手和乐团，而当时他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三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单簧管演奏家加拉文诺斯联同竖琴演奏家莱纳斯合作送上三首幻想小品，作品编号73系舒曼嘅创作。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由零开始节目，转头翻嚟，我会为你带嚟布拉姆斯嘅歌曲，出自编号105里面嘅第四首《在教堂墓地》，我哋将会欣赏到有女中音力克特为我哋演唱，而弹钢琴嘅就系布沙加域治。

0: The Barbican Piano Trio performed Edward Lalo's Piano Trio No. 2 in B minor. 巴比肯鋼琴三重奏啱啱演奏咗拉羅嘅 B 小調第二鋼琴三重奏。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I'll bring you Gottfried Conradi's Lute Suite in C major and Dvorak's Piano Trio No. 2 in G minor, Opus 26.
1: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3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日讲的是 Modified Strophic Form 修改反复形式。

上集提过黎智诗歌，而且诗节之间高度统一嘅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今集就讲下提及过嘅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最擅长活用反复形式嘅系歌曲之王舒伯特，其实佢亦经常用到修改反复形式。而家听紧佢《冬之旅》入面嘅 Der Lindenbaum 菩提树，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同钢琴家谢拿摩亚演出。冬之旅文本嚟自诗人威尔咸梅纳，二十四首诗表达嘅系一个失恋嘅人喺冬天重温失败夏日恋情嘅回忆。而菩提树呢首诗就讲佢回忆自己躺喺菩提树下梦见自己嘅爱人。修改反复形式，以大调为第一节代表夏日恋情，小调嘅第二节强调寒冬刺骨，第三节再将小调稍作改动，以宣告一般嘅旋律预告寒风凛冽。到咗翻去大调同原本旋律嘅第四节，已经系诡异多于安慰，好似召唤佢翻去休息，但亦或者系死亡嘅召唤。音乐喺呢度系对诗歌嘅细腻演绎，展示咗舒伯特点样透过音乐传达意义，深化我哋对文本嘅理解同体验。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and Thanks Mega Hong Kong
1: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的。
3: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在这首音乐里面可以想象到卡巴赖夫斯基的歌剧《哥拉布尼翁》里面的主角应该是相当顽皮的人物。刚才我们听过歌剧的序曲相当色彩缤纷，刚才就由比利尼俄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
1: First on today's program, we heard Wolfen Liesk, the guitarist, playing Isaac Albanese's Zambra Granadina, Opus 97, No. 4. The second performance was by the cellist Emmanuel Bertrand, playing Fernand de la Tombelle's Andante Espressivo.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ianist Pascal Amoyel. The third work was Dmitri Kabalevsky's Overture to Kolas Brenyo.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ikhail Plednev.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有一些法国作品想同你欣赏的，其中有钢琴的作品，就是夏布里耶的如画小品。二十世纪作曲家普朗克曾经说，这套如歌小品对于法国音乐的重要性比得上德布西的前奏曲。我们稍后听下这套曲集里面的第五和第六首，第五首标题叫做《树林里》，预示了后来的法国印象主义风格，音乐的轮廓朦胧，亦都有个顽固低音不断重复。之后的第六首叫做《摩尔风舞曲》，有着流行的异国情调，但是同时都相当优雅，稍后就由钢琴家丘伊特弹奏了。跟着有德布西的名作大海，这套作品是三幅交响素描，我们会听的就是第三段风与海的对话，这里亦都是全套作品的高潮，可以由音乐想象海上天色昏暗，巨浪翻腾，就算在平静一些的时刻都仍然带着不祥的气氛。稍后我们听这些法国作品之前，会先听到巴克的圣咏《耶稣从天上降临》，这段圣咏是由第137号清唱剧取材的。现在就交给加里亚拉奏一件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它会联同普切内拉乐团演出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有六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来到6月1日，我们回到去1804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804年嘅今日，作曲家葛令卡出世。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D 小调悲歌三重奏、莫斯科拉赫曼尼诺夫三重奏演出过。
1: The Moscow Rachmaninoff Trio just played for us Glinka's Trio Pathetique in D minor.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龙山隧道往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花园道下行近下亚利北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科达中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塘尾道往深水埗方向近旺角道车多，龙尾乃路神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园路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喺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御苑。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青衣消防局行车缓慢，龙尾青衣南桥。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交汇处至路慢车，龙尾深涌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六月一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Kathy, 你好。
2: 上个星期咧，我就揾嚟咗而家住喺加拿大嘅华裔作曲家啦，阿黄安伦老师咧嚟倾下偈嘅。咁因为咧，佢今个星期咧喺香港咧都几多嘅演出。咁寻晚八点钟啦，就喺大会堂音乐厅啦，就有属于香港圣乐团嘅70周年嘅音乐会系列啦。咁就委约创作咗佢嘅一首嘅作品去到演出啦。咁咁啊 ，Oliver 去到睇嘅嗱，音乐会嘅名称叫做《海顿与黄安伦》咁。好清楚啦，咁但系除此以外咧，都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不如先交俾你同我哋大约讲下音乐会系点样玩法啦。
4: 诶，好啊，其实顾名思义咧，佢系70周年嘅音乐会啦，所以咧佢嘅主题或者系曲目同埋演出者咧，都系尽量同呢个主题相关嘅。咁就首先開始咧，就由兩首黃永熙博士嘅作品，我哋都知道佢係首席指揮聖樂團咗好多年咁樣。咁所以呢兩首作品咧，就揀出嚟咧，可以紀念下佢啦。咁有意思嘅就係《懷念曲》同埋《陽關三疊》呢兩首咧。長刊就寫係阮妙芬教授 Nancy 去唱嘅，但係咧出場嘅時候咧，陳永華就宣布咧佢哋有臨時嘅改動。就將《陽關三疊》呢首咧，就交俾一位神秘嘅嘉賓去主唱咁樣。咁結果咧，原來係前中大嘅校長段崇智。
2: 嗱，我知道咧，揾阿段校長嚟咧，就唔係因為佢個社會地位，而佢其實同合唱團亦都有好有淵源。
4: 係啊，首先佢係1967年入團嘅團員嚟嘅。咁當佢話自己1967年加入咧，全場都哇然一聲。咁當時佢話佢讀中四嗰陣時。
2: 哇！
4: 咁所以咧，佢直接同阿黃永熙博士合作過嘅。
2: 哦。
4: 咁唔單止合作，原來佢後來講俾我哋聽，遠親嚟嘅。
2: 點樣遠法？即係疏堂嘅，唔知又表親嘅，又唔知點點點嗰啲啊？
4: 系啦，类似系咁啦。咁啊，陈永华就同大家讲，佢话佢讲咗一次，佢都唔记得，所以咧等阿段校长自己讲。咁佢讲完，我哋都唔会记得噶啦。
2: 系系。
4: 咁所以咧系好有意思嘅。所以咧讲起上嚟咧，大家即系当佢唱呢首根据王维嘅唐诗咧，系好有感觉嘅。虽然佢系通过 microphone 嚟唱，咁后来我都有同佢讲啊，佢唔知点解佢哋要 microphone， 佢话佢宁愿都唔用咪唱啊咁样。但系咧，佢嘅音乐感好强。 咁、嗯、啊，真係啊，好難得佢能夠開金口唱俾我哋聽。
2: 嗯，啊，段校長咧就我就好少喺音樂會嘅場合嗰度就聽佢開金口，似乎應該都幾令人哋珍惜我個機會同埋懷念我演出。
4: 絕對係啊！咁佢講完佢嘅淵源咧，就輪到黃安倫嘅淵源啦。
2: 啊，
4: 咁啊，黃安倫就更加誇張。咁佢上台解釋俾大家聽咧，原來佢嘅爸爸黃飛立教授咧，同阿黃永熙係一齊1934年喺上海唱呢個當時嘅中華聖樂團嘅。
2: 嗯嗯。
4: 咁啊，佢睇到一張相，咁啊，見到兩個好年輕嘅靚仔企埋一齊。點知佢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就話佢太太當時都見到嗰張相、
2: 嗯、
4: 就話呢個企喺黃永熙博士隔離嗰個另一個年輕人呢、嗯、就係佢爸爸，
2: 即係未來外父，
4: 冇錯啦、嗯、所以呢啲係好難得嘅經歷佢講俾大家聽，所以呢接落嚟嗰首以賽亞的警示呢真係好有特別嘅感覺嘅，由呢位同聖樂團咁有淵源嘅作曲家遠道即係飛嚟香港去、演出呢首、世界嘅首件，係好有意思嘅。
2: 嗯，阿黃安倫老師咧，佢咧喺作呢一個嘅聖樂曲咧，尤其是係聲樂上面咧，係非常之有心得嘅。嗰啲旋律亦都好好聽嘅。佢創作一首咁宏大嘅作品，成半個幾鐘頭，亦都係討論到好多和平啊，或者係愛嘅主題嘅時候，我可以想像到嗰種音樂嘅戲劇效果同埋嗰個張力，應該都會好不得了。
4: 冇錯，戲劇同埋張力正正係你所講嘅、
2: 嗯，
4: 完全成首曲大概成25多分鐘咧、
2: 嗯，
4: 就分四個部分喺度唱出嘅。咁、
2: 嗯、
4: 就佢使用嘅配器咧相當強悍嘅、
2: 嗯，
4: 一開始就係一個低音大鼓啊，或者係啊呢、這個 cymbal 一齊查出嚟。咁、
2: 嗯、
4: 所以係好，正如個歌名嗰、那個警示啊，係、
2: 嗯、
4: 好有嗰種味道喺度。
2: 嗯
4: 咁啊，當佢呢個作品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走出個主題嘅啦，係、
2: 嗯、
4: 而呢個主題咧係貫穿住成首啊四個不間斷嘅樂章嘅過程嘅，同埋咧佢四個樂章咁長嘅作品，全部係根據以賽亞書裏邊嘅經文嘅，咁、
2: 嗯嗯、
4: 就啊有好多段咧，其實大家都熟悉嘅，譬如我哋聽尼賽亞咁多年咧，都聽過。For until us a child is born 嗰段都有用咗，係、
2: 嗯，
4: 但係用普通話唱嘅。咁、所以咧係好特別嘅感覺嘅，大家聽落去都
2: 好多時候咧睇呢啲咁嘅重分量嘅神劇啦，好多時候咧觀眾咧就要跟住個歌詞走啊，因為睇下個劇情發展到去邊度啊嘛，咁咪好忙碌咯。
4: 冇錯，咁呢樣嘢咧就尋晚嗰個演出咧係一個我可以話一個突破嚟嘅。
2: 嗯，
4: 我哋香港咁多年睇字幕咧，一係就喺個大屏幕嗰度。
2: 嗯，
4: 伸延落嚟去睇，或者系两边摆个电视仔喺度睇。寻、晚咧乜都唔使做、就直情喺大会堂，即、就、系、是、平时合唱起位后边嗰度升咗上去嗰度咧，嗰、那个木板嗰度咧，就咁喺嗰度打出嚟。
2: 哇！
4: 咁啊，而且系打得好靓嘅，咁而且个空间够大咧。
2: 嗯，
4: 就譬如后来海顿嗰首用拉丁文唱咧，佢系拉丁文、中文、英文三行字系一齐出嘅，
2: 唔得劫嘅。
4: 咁样咧，我冇错啦，我哋喺下边咧就睇得舒服，听得舒服，可以跟住啲歌词走。咁后来我听到咧，原来系圣乐团呢个音乐会经理唐展峰先生去设计嘅，咁、而且由林户学校嗰啲旧生咧后边 operate 嘅。咁、所以咧就大家成个过程咧就唔会话因为。又望下台，又望下字幕咁样咧，去分心，去咧一拼咁样去睇咧，就非常之效果好咯。
2: 喂，你又咁样、哦，大会堂开咗咁多十年，其实呢啲嘅做法，点解会今日我哋先至会见到嘅咧？呢啲好简单嘅啫。
4: 系啊，所以谂翻转头，可能香港圣乐团70周年呢个系个最大嘅亮点之一嚟嘅、就开启咗呢个新嘅字幕嘅，冇错啦。
2: 咁下半场咧？
4: 其實下半場全部是海頓的作品嚟嘅，咁所以因為呢個音樂會始終是用海頓嚟有呢個題目喺度啦。咁下半場開始咧就由小號手黃仲陽咧擔任呢個小號嘅獨奏，就演出好出名嘅海頓小號協奏曲。咁、就出名嘅在於第三樂章啦，係人都識噶啦，即係咁嗰個主題。咁即係我哋戲言咁樣將佢。 支持到今尋晚上海婆鬧我咁樣。咁唔知點解呢一句當樂隊首先走出嚟咧，台下已經係有回應喺度笑啲人。咁跟住小號獨奏嘅時候再笑多次。咁即係成個
2: 好地道嘅呢件事，
4: 好温馨。係啊，冇錯，亦都唔知係咪同上半場咪提到王安倫嘅爸爸黃飛立同埋黃永熙喺上海嗰度，唔知係咪同呢個都有少少關係。咁但係黄宗洋是演得很好的，是很有音乐感，那就由头到尾对大家都很欣赏他，即无论是第一乐章的华彩段，又或是整个过程和香港弦乐团在陈永华指挥之下都是演得很好的。下半场另一个重点的作品就是海顿的战争弥撒曲。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名叫做战争，因为全部拉丁文的内容呢都跟战争无关的，
2: 即一般用翻嘅弥撒曲的经文，
4: 冇错啦。咁唔知系咪当时1796年，即整整230年前啦，作嘅时候呢就是当时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战局比较乱，所以就用咗呢个名称。陈永华都加咗一句，佢话其实呢个作品更加系对和平嘅呼吁咁样。作品不容易唱的，所以我都很佩服聲樂團一個節目之內唱兩首這麼少唱的作品，都非常之要求高的。其中我特別是讚黃建瑜老師他的管風琴，其實呢就上半場王安倫那首或者下半場海頓這一首呢都聽到有幾個片段呢他的伴奏是非常之精彩的。再加上上半場黃永熙其中一首呢鋼琴部分都是他彈埋的。好難得黃老師呢咁多年以來呢是聲樂團的貢獻。另外那四位獨唱家呢都各自演出他們的功架。尤其是袁教授啦，咁難得再開始再一次為我哋唱咁樣，咁其他幾位咧都係各司其職，去同埋聲樂團咁龐大嘅合唱咧，係一齊演出呢首咁少聽嘅海頓嘅戰爭彌撒曲。
2: 好開心啦，聽到周光津博士啦咁激烈咁樣讚賞啦，尋晚香港聲樂團70周年嘅音樂會啊，海頓與王安倫嘅，今日咧亦都唔該曬 Oliver 同我哋去聽過，唔該曬你。
3: Breastfeeding offers optimal nutrition for babies while bringing parents and children closer together. The longer you breastfeed, the greater the health benefits for both you and your baby. Sometimes, moms may worry they don't produce enough breast milk or feel overwhelmed. With support from healthcare workers and your family, breastfeeding moms gain the confidence to keep going. Stand by moms for sustained breastfeeding.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fhs.gov.hk.
5: A new round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Employment Scheme is underway.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29 or below with sub-degree qualifications or above can join the scheme to work and develop their care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s mainland cities. Employers may apply for a monthly allowance of up to 12,000 Hong Kong dollars for 18 months. For details, visit jobs.gov.hk/GBAYES or call 2969-0446.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3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事不宜迟，开始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音乐之父巴克的创作。听下他的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有请托尼蒂所带领的澳洲室乐团。

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连咧想为你送上几首咧非常之优美嘅短曲。我哋由佛瑞嘅巴望舞曲开始，又请嚟自柏林爱乐嘅十二位大提琴好手。

0: 巴克嘅一首《羊儿安静吃草》，听过系马莲娜所带领嘅圣马田室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之前咧仲有佛瑞嘅《巴望舞曲》，嚟自柏林爱乐嘅十二位大提琴好手嘅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艾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当中一首非常之著名的咏叹调。刚才有女高音莫负加上史托戈夫斯基所领导的美国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你听紧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拉赫曼尼诺夫嚟自佢第二交响曲当中慢板乐章嘅一个终结部分，由阿舒坚纳西所带领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嘅演奏，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先祝你晚安。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到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欣赏的场名叫《男人与女人与女人与男人》的音乐会。大提琴家格鲁美斯会联同钢琴家利姆，带来一连串由 J.S. 巴克、奥亚巴克、利布曼、贝多芬、克拉拉舒曼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同我哋以音乐探索男女之间嘅吸引、诱惑、情欲、渴望同埋爱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美国作曲家、钢琴家兼音乐理论家高维尔咧，就喺1897年出世噶。佢细个咧已经好中意音乐噶啦，咁后来咧就入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啊。咁喺当时咧，佢就开始创作好多实验嘅音乐啊。

咁样嘅成就咧，喺当时嚟讲系引起非常之大嘅争议，亦都系好创新噶。例如喺钢琴演奏上面啦，佢会咧放一啲物件咧喺琴弦之间啦，又或者咧用手咧拨动琴弦去发音啊。当时就系好震撼啦，不过后来亦都成为咧二十世纪音乐创作好重要嘅技巧。咁而家睇翻转头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好正常嘅演奏啊。不过咧，喺1936年啊，因为同性恋嘅行为咧，佢就被判入狱15年。度过咗4年之后咧，可以假释啦。出狱之后咧，佢个创作风格大变啊，变得咧更似呢个新古典主义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佢嘅诗歌与副格曲调啊，咁总共咧有18首噶，拣嚟嘅就系其中第10首啊。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送上高维尔嘅第十首诗歌与副格曲调。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布拉姆斯嘅女中音狂想曲作品53。呢一首作品啊，将会由指挥布特领导英国广播公司蓝星合唱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同埋女中音贝加一齐演出啦。作品的歌词就是出自歌德的诗《哈尔兹冬季之旅》，原来就是送给舒曼的女儿结婚礼物来的。学者一直都认为布拉姆斯对他的女儿是有意思的，不过你喜欢的女仔结婚，新郎就不是你。布拉姆斯不知道是否这样，将他种伤感的感情埋藏在这首诗里面。就这样看歌词，完全睇唔出係同喜庆或者婚礼有关嘅。歌词呢就係关于厌世嘅灵魂寻找寄托摆脱困苦啊。

刚才欣赏过嘅咧，就系布拉姆斯嘅女中音狂想曲，作品53，由指挥布特领导英国广播公司蓝星合唱团，仲有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以及女中音歌唱家贝嘉一齐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德国作曲家汉殊是1926年出生，他12岁就开始作曲了。二次大战期间曾经在德国的军队服役，不过都做了战俘，被关押了一段时间。战后他就在海德堡教堂音乐学院继续进修音乐。今天欣赏的就是他创作的泰利文风格，就是1967年为了柏林爱乐乐团而创作的。音乐的基调就是来自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泰利文在巴黎的时候所写的六首新四重奏组曲。一起欣赏一下汉殊怎样将自己的风格融入泰利文的作品里面。

艾巴克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绎过汉舒的泰利文风格。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迪拿路尔嘅《至圣上帝之母弥撒曲》。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嘅《信经》《圣哉经》同埋《羔羊经》。迪拿路尔咧，大约生于1452年啦，系文艺复兴时期嘅作曲家同埋歌唱家嚟噶。

佩奇，指挥歌德合唱团送上过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迪拿路尔的《致圣上帝之母弥撒曲》当中的选段。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系1922年出世嘅德裔美国作曲家霍斯咧，佢咧仲有弹琴，亦都有指挥噶。佢咧曾经喺寇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啊，亦都咧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嗰度任教，曾经做过好多乐团嘅指挥啦，同埋音乐总监噶。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喺1946年创作嘅《随想曲》啦。佢当时只有24岁咋。咁已经咧系高索域斯基所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入面嗰度弹奏钢琴。咁作品咧就系写俾大提琴家皮亚迪戈斯基啊。咁呢首作品亦都系纪念啦指挥家高索域斯基各位喺1942年过身嘅太太噶。我哋欣赏一下大提琴家敬克同埋钢琴家恩信嘅演出。

大提琴家敬克和钢琴家恩顺送上过霍斯的《随想曲》。在1850年出世的法国作曲家卢兹尼，他也有指挥的，他的祖父就是里昂国家歌剧院里面吹奏小号的，他爸爸都在这个乐团演奏的，后来都成为指挥。他的女儿就是竖琴演奏家来的。卢兹尼曾经在巴黎音乐学院修读，他演奏的小提琴曾经获得二等奖，之后就在乐团拉奏小提琴，亦都成为指挥还有作曲。他最出名的作品一定是一直我们欣赏的埃及芭蕾舞作品十二，是1875年首演。当时苏伊士运河启用了六年，法国和埃及关系亦都很好，作品不多不少都反映了作曲家对埃及文化的兴趣。而作品亦都曾经在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第二幕演出的时候有演奏过的，可见这首作品是几受欢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莱特咧，佢喺罗马出世噶，后来就去咗英国。佢爸爸咧系意大利歌剧嘅发烧友嚟噶，仲写过咧贝尼尼嘅传记添，亦都识吹长笛噶。咁佢妈妈咧就拉奏小提琴同埋中提琴，仲弹琴啊。咁佢同卢兹尼一样啦，细个咧就以音乐为伴噶。咁相信先天又加上后天啦，佢大约9岁嘅时候咧就开始作曲噶啦。今日欣赏莱特嘅《莲叶与草蜢》咧，就1972年创作嘅。作曲家话咧，有一日黄昏，佢喺独木舟上面睇到咧一块好大嘅莲叶浮起，上面有一只草蜢啊。咁作品就系咁样嚟噶啦。我哋听下钢琴家史陀嘅演出。

钢琴家史托送上过系莱特嘅《莲叶与草蜢》。节目嚟到最后咧，我哋欣赏嘅会系文艺复兴时期嘅舞曲啊，《伊斯坦比塔姆快乐的开始》。有请奥森马管乐团。

奥森马古乐团送上过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舞曲《伊斯坦比塔舞快乐的开始》。多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在啱啱呢首作品入面担任独奏嘅系吹奏长笛嘅巴活，同埋吹奏单簧管嘅保罗美亚。佢哋联同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演奏咗单支嘅钢 B 大调交响复协奏曲作品41。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亦都欣赏到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演唱庞布娜嘅歌剧《特修斯与阿里安娜》里面嘅咏叹调《仰望天堂》，一齐演出嘅仲有马康领导嘅威尼斯巴罗克乐团，亦都听到竖琴演奏家梅斯特弹奏德布西嘅《浪漫圆舞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阿比兹嘅歌曲嘅，叫做 Nature Boy。咁拣嚟呢一个咧系霍罗斯特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亨利森。咁之后咧，仲会欣赏到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嘅贝提卡幻想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下一首传统客家筝曲，叫做《翡翠灯潭》，系由何宝全整理同埋演奏㗎。

欣赏到呢一首长笛奏鸣曲，系法国作曲家普朗克所写噶。咁刚才咧就由长笛演奏家贝沙利联同钢琴家包提金演奏。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贤影。之前咧，我哋都听过巴格尼尼原本写俾小提琴独奏嘅 C 大调第十一首随想曲，一个系舒曼改编嘅版本啊，由小提琴家加力特联同钢琴家卡年路合奏嘅，亦都欣赏到女低音使徒之吻，联同加迪娜领导嘅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巴克嘅第54号清唱剧里面嘅咏叹调《抵抗罪愆》。阵间咧，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室乐作品啊，系佢嘅降 E 大调第12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27里面第2个乐章，会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出嘅。最后咧，仲会听下女中音卢德域克演唱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其中嘅2首《天使》同埋《暂住》，一齐演出嘅系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圣桑嘅一首钢琴作品，系佢嘅马祖卡舞曲编号66第3首，交俾夏马由弹奏。

刚刚我们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的演奏，他弹奏的是阿尔巴尼斯的草原。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也欣赏到另一位钢琴家列申科弹奏利域斯基的爱情圆舞曲作品二，也听到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的会馆古乐团演出圣桑的狂喜。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为华帝的歌剧法尼斯当中的咏叹调我觉得自己的血都结成冰，演出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还有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会听下贝多芬的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里面相连的第二和第三个乐章，演出的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和他带领的马勒室乐团。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听下王次恒用低音笛来到吹奏他自己改编的古曲，叫做《霓裳曲》。

啱啱欣赏到嘅系巴赫嘅作品啊，系佢嘅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 815，由朱晓梅喺钢琴上面弹奏嘅。你好，我系马盈盈，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啊。之前咧，我哋亦都听过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33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奏，仲欣赏到咧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南国玫瑰圆舞曲作品388，呢一个咧系勋伯克改编嘅版本啊，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出嘅。阵间咧，我哋会听下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叫做鲁德涅夫所写嘅《鲁段树》，由吉他演奏家古里高娃弹奏嘅，亦都听下钢琴家亚夫迪娃演奏肖邦嘅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柴可夫斯基嘅歌曲啦，叫做《在舞会的喧闹中》作品38第三首，交俾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仲有钢琴家罗斯卓波为先。

听到嘅系广东音乐《卧马遥岭》啊，呢、這个版本咧系阮氏春二席，亦都系由佢弹奏阮咸演出嘅咧，仲有拉奏夜壶嘅余其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巴克嘅第一至到第七首二部创意曲，呢、這个版本由小提琴家恩顺联同中提琴家赖山诺夫合奏嘅。之后咧，亦都听到比奥斯达指挥罗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嘅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有钢琴家朗朗啊弹奏王安伦改编嘅作品，叫做《对花》，原本系河北省民歌嚟嘅。阵间我哋会听到 CPE 巴克嘅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阿尔斯达德，一齐演出嘅仲有高恩指挥嘅大天使古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佛瑞一首好有名嘅《西西里舞曲》啊，出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我哋会听到嘅咧系罗比亚改编嘅版本啊，由管风琴演奏家力提弹奏。

流浪者三重奏为我们带来了亚伦斯基的作品，就在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三重奏作品32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莲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高音辛普森演唱莫扎特的《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当中一段赞美上主，编号 K321， 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和他的合奏团，亦都欣赏到钢琴家费沙弹奏韩德尔的E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HWV430。阵间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嘅，不过拣嚟呢一个咧系李斯特改编嘅版本，会由马蒂诺夫以古钢琴弹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李察斯特劳斯嘅艺术歌曲，叫做《解脱》啊，作品39第四首，交俾男高音考夫曼，仲有钢琴家杜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欣赏过高克创作嘅第一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个乐章，负责单簧管独奏嘅系哥连斯联同演出，仲有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接住落嚟由零开始，将会为你送上 J.S. 巴克嘅作品，系佢为无伴奏小提琴而写嘅 B 小调第一组曲 BWV 1002里面嘅萨拉班德舞曲。马上为我哋演奏嘅系小提琴家卡弗确斯。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